0: Alive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， 一个富有教育意嘅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。我系你嘅主持陈家辉，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人格国际导师、十六型人格 MBTI 国际导师、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。好多谢大家收听住我呢、這个喺大气电波同大家系播放呢、這个。中英文雙語的廣播節目，我亦都係一位係澳洲的華人，亦都係喺呢個節目裏面咧，係我係作為咗澳洲嘅主流社會啦，同埋澳洲華人嘅一個橋梁。透過呢個節目嚟講咧，係令到大家可以喺多元民族文化共融。所以我呢個節目嚟講咧，係講英文同廣東話嘅。點解要講英文呢？因為其實最初全個節目咧都係講廣東話嘅。但是呢，由于好多嘅听众朋友呢，佢自己话俾我听，写信嚟亦都系俾message 咗啦，喺 Facebook 啦。佢呢就话系我系喜欢你嘅节目，但我唔识听广东话嘅。我系一个就系 Australian Chinese cannot speak Cantonese。咁样我就要佢想知道我嘅 content 讲啲咩。所以我呢就而家开始呢，就每一集呢我就分为六个部分。头嗰三即系 alternative梅花間竹咁咧，我首先用英語啦，跟住咧而家就係廣東話啦，跟住咧就係去翻英語咁樣，每三即係三節係英語，三節係廣東話，令到我嘅聽眾咧就可以聽得到，就係我裡面內容講啲咩。頭先咧就我第一節咧就已經用咗英文啦，咁今節咧就係用廣東話廣播嘅。咁啊，今日好開心啦！嗱，2026年嘅5月24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啊！今晚嚟講咧，晚上香港時間11:08嚟講咧，我哋咧有一位香港嘅人咧，係一位中國香港人咧，黎嘉瑩。黎嘉瑩咧，佢係第一位係女航天員，係代表住香港啊！就是坐上咗神舟23号遠征太空，實現佢嘅飛天夢。咁啊，嗱呢个好开心嘅日子啦，因为佢自己本身系一位香港大学嘅博士嚟嘅，亦都系喺警队里面担任警司嘅。咁而且咧有三个仔女嘅妈妈嚟个，哇！训练系非常之艰苦，用咗半年时间，有一次咧仲要见到咧佢个报道系去到沙漠里面就接受训练。咁啊，今晚嚟讲咧，佢航天梦就可以成行啦。咁我希望嚟讲咧，呢个神舟23号远征计划嚟讲圆满成功，亦都系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，系一种可喜可贺。我自己喺澳洲而家同你实地报道紧，咁啊，所以好希望咧，今晚我一阵间翻去都会睇住直播啦。咁啊，嗱，今晚咧事不宜迟啦，咁啊，我哋自己本身咧今日咧就会介绍啦 MBTI 最后三种型格。呢三种型格嚟讲咧就系包括咗咧就 ISFP。ESTP 同埋 ESFP 呢三种型格，咁啊乜嘢叫做 ISFP 咧 ？ISFP 咧，而家如果你睇紧系 Facebook Live 咧，我就将呢一个 poster 就摆咗上嚟噶啦。冒险家型或者我哋叫做艺术家型，咁佢呢种类型咧就系一种好特别嘅形态嚟嘅。佢自己本身好温和啦，好有艺术家嘅脾气，好有浓厚嘅艺术气质啦。咁啊，对于 art 嘅嘢啦，就音乐啊。藝術創作是非常之即係專注同埋好有靈感，好叻嘅。咁另外咧，佢係活在當下，重視個人嘅自由，唔喜歡受到約束嘅喎。咁呢位咧就係藝術家型，或者叫佢咧做叫 adventurer 或者叫 artist。

在 Enneagram 来讲，他呢就是属于第四号类型。第四号类型 artist 嗰类型嘅，咁所以咧就你睇翻呢个 poster， 佢个样系咪好靓啊？吓，咁啊嗱，艺术家型嘅人咧有个气质嘅，咁啊航天员都有个气质嘅。嗱，我睇睇啊，嗰三位啊，譬如话指令长啦，阿朱杨柱啦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原来航天工程师嘅，再咁啊张志远嚟讲，而家空军嘅一个上校嚟。另外咧就黎嘉莹嚟讲系一个女警司，个个都好扎实嘅，好犀利。咁啊嗱，其实咧。我哋今日嚟讲咧，讲完晒 MBTI 嘅十六种类型性格咧，下个星期亦都非常之精彩嘅，因为下个星期开始咧，我就会讲另一种啊，同介绍你点去揾翻自己性格，用另一种方法，亦都系比较新嘅方法，就系、是、叫 Big Five Ocean 大五类型人格分析法。這個、呢个 Big Five 咧，目前喺澳洲咧、美国、香港、新加坡都非常之流行嘅。咁啊，之后咧我就会系。完咗 Big Five 之後咧，我就會介紹而家目前最新嘅好多保險從業員咧都用緊佢嘅叫 Hexical， 咁啊叫六大六維嘅人格模型，咁啊最新嘅啦，我都會同大家一一介紹。好，首先咧介紹翻首靚歌聽，大家聽下先。呢首歌咧就係徐小鳳嘅《順流逆流》，多謝。

90.5.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， 一个富有教育意嘅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 ，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and MBTI。我系你嘅节目主持陈家辉 Alan Chan， 香港畅销书作家。九型人格国际导师、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、香港多元训练、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。今次嚟讲咧，我系担任咗澳洲嘅主流社会啦，同埋澳洲嘅华人社会之间嘅桥梁啦。透过大气电波嚟讲咧，就系积极推广多元民族文化共融嘅。咁呢个节目咧，你会听到系有全英文嗰段啦。同埋咧有廣東話呢一段嘅，咁希望咧有啲係未識講，即係喺澳洲長大啦，土生土長咧，係唔識聽廣東話、唔識講中文嘅華人啊，佢都聽到個 content 係講乜嘅。咁啊，今日好開心啦，就係特別日子嚟嘅，5月24日，今天晚上嚟講咧，香港首位嘅載荷專家女太空人黎嘉瑩咧。就会系跟住神舟23号远征太空啊，实现佢嘅飞天梦啦。咁啊，晚上11点香港时间11:08就发射升空啦。祝一切顺利，同埋佢成为香港首位进入太空嘅女太空人，系我哋嘅骄傲。我系一个嚟咗28年嘅香港人，系澳洲华人。咁喺呢个社会呢、這个地球嘅另一边咧，系同你打气，系同黎嘉瑩打气。OK， 今日嚟讲咧就会讲 MBTI 最后嗰三个环节嘅，咁啊讲完之后咧，咁就完咗 MBTI 所有嘅十六型人格嘅环节啦。下个星期咧就会开始咧就讲 Big Five 嘅大五类型人格分析法，咁啊比较新啲嘅。例如你首先你学咗 Enneagram 啦，最古老咧巴比伦时代已经有噶啦，跟住咧就学 MBTI 啦，即系早大约系100年前，50至100年前是流行的。跟住嚟讲咧，而家目前咧就最流行的咧就有 Big Five 啦，同埋 Hexical 嘅 Personality Structure， 我哋叫做大五类型人格分析。跟住咧就会接后咧就会讲六维人格分析模型。咁啊呢个咧就系我系希望透过大气电波咧，就系同大家做呢、這个我哋广东话同埋英语嘅双语广播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系。去改善你的人际关系。如果你是睇緊 Facebook， 如果你在 Facebook 里面有个问卷嘅，喺个问卷里面做好晒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系咩性格。如果你未有嗰、那个即係或者 click 入去入唔到嘅时候呢，可能你冇 download 一个软件，呢、這个软件呢就叫 CLAUD， 好多大学呢啲教授都系用呢个软件嚟做嘅。咁我已经做咗一个问卷，我寫嘅问卷喺度。咁同你做十六型人格啦，九型人格都可以做到嘅。咁你 download 咗软件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用，即刻做完之后呢即刻有个答案俾埋你㗎啦。咁你就知道，咁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咩类型。今日呢我讲緊最后嗰三类。刚才已经讲咗系 ISFP 啊，探险家类啦。跟住我会同大家分析咧，就系 ESTP。ESTP 嚟讲咧，就系叫做企业家或者实践者型 ，entrepreneur 或者我哋叫 doer。咁喺Enneagram 里面咧，呢个咧就叫八 wing 七，双重性格八 wing 七，有一个领袖嘅性格，亦都有一个adventurer， 即系一个佢好喜欢系参与一啲新嘢去冒险啫，好似啊。是十足十是黎嘉瑩咁啦，就实现个航天梦嘅人嚟噶。咁啊，跟住呢个性格嚟讲，我哋叫企业家或者实践者型咧。咁咧就系行动力好强嘅，善于把握机遇。所以嚟讲咧，黎嘉瑩咧都系把握咗机遇啦，去参加选拔120人之中选咗佢一个吓。咁嚟讲咧，佢系一个博士生，喺香港大学毕业嘅，咁啊非常之叻嘅一个女士，有三个。仔女，咁我而家讲紧呢个实践者型咧，其实同佢好贴切嘅。咁佢咧亦都系直接实务啦，喜欢刺激同挑战啊，啱晒啦，适应力极强。原来咧，佢哋去训练太空人嘅时候，有一段咧时间咧，就要到沙漠里面40几度嘅温度咧，去锻炼佢嘅适应力，啱晒。咁其实咧呢个咧就系，如果你系一个ESTP 啊。企业家或者实践者类型 entrepreneur 或者是 doer 呢个类型咧，其实你喺地球里面咧得4% 噶咋。如果你喺大嘅国家，譬如喺新加坡啦，美国啦、加拿大啦、欧洲啦、香港啦，或者系新加坡啦，好多时咧你就会揾到喺个社会上面咧，大约有4% 系呢类型嘅人嘅。咁啊，呢一种性格嘅人咧就好突出嘅，同埋咧佢自己本身执行力极强。
執行力極強嘅一種人，咁所以咧就係一個非常之適合做航天員嘅人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跟住嚟講，送埋首靚歌俾大家。呢、這個咧就係實現咗黎嘉瑩嘅夢想，黎瑞恩嘅《一人有一個夢想》，留意歌詞。

0: Alive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中英文双语教育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and MBTI。 我叫陈家辉，是一位香港畅销书作家，九型人格国际导师， MBTI 十六型人格的国际导师。今天很开心，就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在大气电波分享这个环节。我是透过大气电波里面，是每一我是分为每一集是分为六节的，三节来讲是间歇性咁咧用英文啦，另外三节嚟讲系好似而家咁啦，最后一节咧就用广东话嘅。因为咧点解我会系咁样做咧？因为咧有一啲嘅澳洲朋友咧吓，澳洲华人咧系唔识听啊广东话，同埋唔识讲广东话，但系佢好喜欢佢歌，所以佢听得成集嘅。咁我而家咧佢就系要求咧我哋系有啲佢听到啲 content， 所以我就半集咧就系用广东话，半集用啊。即是英文，大家可以耳熟能详。说的是最后一个形态，是十六型人格的ESFP 表演者型。表演者型就是我们叫做是倡导者，或者叫做是倡导者型或者表演者型。如果你是看 Facebook， 你会看到我这张 poster， 是一个靓女一名，这个 poster 里面它是一个 performer， 一个表演者，是一个演艺事业都很出色的人。另外来讲，他是 campaigner， 或者叫倡导者型，是那些竞选议员那些选民的时候，他拿着咪可以讲很久的那些，拿着扩音器等等。他们很有号召力，很有震撼力的。这类的人来讲是活泼开朗，热爱生命，善于就是娱乐他人和娱乐自己，享受当下，富有感染力。这类的人呢也都是在 Enneagram 九型人格里面是第三号类型的人格。第三号类型的人格今天来讲呢是已经讲到这一集的尾声了，所以呢就是一息间来讲呢我就会有一首歌靓歌给大家的。这首歌来讲呢就叫做《摘星的晚上》，李国祥唱。为什么要揀《摘星的晚上》呢？因为今天呢很开心，我能够在澳洲这个大气电波直播紧，就是去恭贺香港的第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呢，是今晚正式坐神舟二十三号远征太空，咁亦都系实践佢个航天梦啦。咁喺呢个系中国人嘅骄傲，亦都系香港人嘅骄傲。我系喺一位系嚟自香港嘅即系嚟自中国香港嘅嚟到澳洲移民28年前，我嚟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听到呢个消息，我非常之振奋。咁亦都系可以为佢而骄傲。希望佢一切即系行动啦，成个计划系顺利成功。今晚我会系睇住呢个新闻直播，睇住佢上飞上即是太空第一位香港女太空人。其实呢就是剛才我讲的其中一个类型 ,ESTP 企业家型或者叫实践者型，其实是很接近这个黎嘉莹的类型的。因为他自己本身呢，你要成为一个航天员，女航天员或者叫载荷专家 payload officer 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是很有毅力，可以克服挑战，越强越强，适应能力特别佳。另外来讲，对于挑战来讲是会务实和认真地处理。所以他读书很厉害，他读书到博士，也有三位的小朋友。哇，离开了家半年，哇，真的 他先生都要好支持他才行，和小朋友。但是这个是香港第一个女太空人，就是为我们即香港增光，值得骄傲，很开心。今天来讲就是将会就讲完就 MBTI 这么多集的20集啦，讲咗。咁跟住下个星期嚟讲咧，仲正。咁MBTI 已经系一个100年历史嘅，喺美国系好常用，要嚟 type 人哋嘅即系 personality 嘅。咁但系嚟讲咧，之后嘅每几集咧，我就会系讲 Big Five 啦、Ocean 啦、大五类型人格分析法系较为新嘅。另外咧，之后咧就会讲Hexical 啦。咁好多人咧，如果系做保险从业啦，新嘅 HR 咧都会熟悉呢一种嘅性格分析，叫做六维人格分析模型。其实我透过唔同嘅性格分析方法咧，有两个最旧嘅2000几年前嘅Enneagram 九型人格，去到 MBTI， 跟住就再去啲新啲嘅，上太空个级噶啦 ，Ocean 同埋咧 Hexical。咁啊，希望咧透过大气电波嚟讲咧，令到大家 是认知自己啦，改善人际关系，这个是我的心愿。好啦，最后呢就送上一首歌完成今日的节目。记住啊，李国祥特登为他揀的《摘星的晚上》，今晚我们的第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一飞冲天，祝她一切成功顺利，拜拜。